0: 盯着这个雨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
1: 我的奴隶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
2: 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攥着粗大的树枝。

0: 只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氏苏哲兄弟得益于元佑正一周，日与苏氏相游。苏氏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氏苏哲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氏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氏，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赶集不起，苏氏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视。几个月后，苏氏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氏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氏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治火极端险章中，
1: 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2: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3: 那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教以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教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讲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
4: 五十条。

0: 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的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
1: 拉古、李古、廖家慧等云南名家，
2: 外省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以保经办机构将按
3: 原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地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2: 需要。参保人员的

0: 争论不休，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
1: 丑的开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
2: 老弟铭记英雄初心。
3: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
4: 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太宗李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了，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米，手中有粮，他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城镇运河而行。
3: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5: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1: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

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

当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横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色彩得以放缓，也就是公元七

0: 见。就好比《三国演义》的
1: 后来唐德宗迫于情势又杀死了杨炎，
2: 只是负了伤。据说当时刺杀裴度的这伙先后砍了三剑，头一剑呢砍断了裴度的鞋带，二一剑呢刺到后背上，但是呢只是划破了内衣，三一剑奔头部，因为当时裴度戴着棉帽子，所以脑袋受了轻伤。等再想过来，手下人就已经追过来了。那么裴度呢赶紧转身就跑，我没了，我父亲病重，家里这点值钱东西啊是当卖一空，名医真有本事，几副药下去这病啊就有了起色。裴度一听这没错了，

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烽火台十二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防御敌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旱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

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燃起防御的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0: 太阳一矫情，夏天就煮沸了。我们被热风赶进寻觅的深绿，亦或被一场酣畅大雨躺进玻璃窗，寻一壶茶，一杯冰镇的咖啡。窗外那些在春风里妊娠的青石榴都褪去红裙子了，
1: 填起圆鼓鼓的肚子，迎风招摇，
0: 幸福着他们九月出生的。
2: 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

0: 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
0: 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红：
3: 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6: 牛新尊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4: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让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

0: 子县黄连乡稻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
1: 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2: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 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
3: 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